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远高于去年同期，但比十年平均数低57%。之前前宣布辞任英国工党党魁，留任首相到选出继任人。中方将直接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而政府也都不采购46间美国企业的产品。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81%，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今天白天呢是90%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4度。7点32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行车缓慢，另外404的 Bayview 400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 Dixie Collector 附近右线受阻汽车故障，然后再由 Pearson 堵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1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eavy Six South 堵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 1430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点到8点，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点到9点，样生活，陈冠奇、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点到10点，财富生活，余威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点到11点，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
1: 嗰首歌，
0: 科技新世界
1: High
0: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李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1呢，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准备上班啊。这个如果啊您走路的这个距离比较长的话呢，不妨带一个雨具啊，因为今天90%的机会都有雨。不过气温相当之配合我，非常之舒服，都是20多度左右。整个星期的这个气温呢，真的是相当之舒服，不错啊。明天24，星期三也都24，星期四22，星期五25，周末呢都在25度啊！无论您看球赛啊，或者在这个后院啊、barbecue 啊等等啊，哎，现在看到我的这个邻居啊，在这个黄昏时分呢，在这个后院呢，喝点这个啤酒啊、barbecue 啊等等，非常之惬意。啊，星期一咱们叫星期一上班的时候都有星期一上班综合症，什么问题呢？哎，就是经过了周末大家休息了之后啊，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人这个周末肯定是狂欢啊、玩啊都没休息好，星期一反而非常之疲劳啊。那在咱们上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呢？哎，如果您跟您的上级主管领导人沟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问题呢？咱们发现的啊，这些人那不善于倾听。那专家就分析了，其实您了解您的上司啊，或者您身边的人的这个啊情绪啊啊他的这个心智的问题呢，对于咱们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什么帮助呢？哎，就在沟通的时候更加的畅顺，咱们知道用什么对策跟他进行谈话，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了，直接影响到咱们的工作进度和表现哦。那最新呢有一个调查就发现啊，咱们生活当中啊，越是聪明的人，说这人特别聪明，或这人呢啊，无论在事业各方面非常成功，一些大的企业家，那比方说您老板一会儿让您汇报一些工作，对吗？那您呢就心里就打鼓了，那我到底怎么汇报啊？啊，从哪儿开始说呢？我当中在这个啊这个项目当中遇到这些问题，我怎么跟他进行沟通呢？这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如果您策略没制定好的话呢，就直接影响到您的老板或者您的上司，甚至您同事对您的看法，说这人说话特别啰里啰嗦，没完没了，抓不住重点。其实您是想表达什么？这个过程当中将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困难？那怎么样去解决？我需要你们什么帮助，对吗？但您描述的过程当中呢，就显得非常冗长了。为什么？因为你没了解那个人呢，他第一，他善不善于倾听，他有没有共情的能力，第三呢，哎，他如果是某种类型的人呢，无论您讲的多清晰，他也都不爱听。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人士呢不善于倾听。那不善于倾听怎么办呢？那咱们有另外的对策，对吧？咱们叫知己知彼。您光是知道自己了，对方您不了解，所以您觉得您准备的非常好，但是呢完全没到达到效果，甚至产生了反效果啊。那今天这篇文章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啊，专门呢 啊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啊，他说呢，你越聪明可能就越不善于聆听。您发现了吗？一些这个大的企业家，您的大的老板啊，他基本上要听什么问题，你怎么解决，中间至于这过程，你不要跟我啰啰嗦嗦这个啊，你告诉我需要多少钱，怎么去解决，能不能解决就可以了。哎，您发现这不光是您工作哦，有的时候您的身边的伴侣每天都跟您生活在一块儿的，他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呢，在你们夫妻中啊，

沟通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产生隔阂，就甚至影响你们的关系，严重了吧？对了，非常是严重啊！不光是咱们上不上班、打不打工、赚不赚钱的问题，我东家不打打西家，但是您跟您的伴侣那是一辈子生活在一块儿的，如果您不了解对方，那所以为什么说是啊，有的时候这个老婆呀就没完没了的说那个先生呢不爱听，就是为什么他不是不爱听，他不是倾听的人。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等于没有良好的沟通。那这非这个你说不善于倾听，他不是性格上的缺陷，而是神经科学造成的。

他说，哎，这事儿照做，那咱们就不明白了啊，怎么亏钱还做呢？对了，那他对日后有影响啊，所以说呢，哎，大家看的层面不一样，所以呢啊，对这个心智啊的了解都不同啊，所以说咱们了解到这个问题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您要了解跟您说话的那个人呢，他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人才啊？如果他是喜欢倾听的，有倾听能力的，而且知道叫做换位思考，甚至是有同理心的人，那这样的话，你跟他描述过程，他就知道你的难处，他也知道怎么样帮助你啊处理。咱们要淡化自己的这个意义，慢慢的来跟他去沟通。如果他不是这个人才呢，那你要顺着他的这个路线呢来进行沟通。夫妻关系也是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要求对方跟你完全这个心智是一样的啊。那美国的这个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也都做了这方面研究，也同时发现，哎，就说越是成功的人士他在这方面是越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因为他自己独断专行做决策都对了，那我能发展到今天，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说他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就更加困难啊。想一想啊，如果一会儿您上班要跟老板啊，跟您的同事啊等等啊，您做一个 presentation 来汇报一下这个项目如何来进行，那您要先分析一下他们是不是善于倾听的人，如果不是呢，咱们要采取另外的对策啊。7:48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6月22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下降了一度，达到15度，相对湿度81%。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今天白天呢是90%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0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14度。7点53分，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西营线C2的 C 这么多车，还有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404到 Bayview 400的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西线 Dixie Tracto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然后再由 Pearson 堵车到 Q 的附近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C0 南行线315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Half Six South 堵车到 Lincoln Alexander 左线受阻，事故发生。QW 市区方向 Burden to Skyway 堵车的 Brand Fairview 附近堵车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的 Cawthra，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堵车到 Jamison。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杨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建造业和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份的新住宅成交量1023个单位，远高于去年同期录得的纪录新低，但比十年的平均数低57%。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去年一般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会是2353个单位。该协会说，对于那些想购买新住房的人士来说，合并销售税 HST 退税的计划仍然是一个难得的置业良机。不过由于在

月时，退税政策具体执行的方式尚未明确，而部分潜在买家因而推迟了置业的决定。五月份的新住宅大厦单位成交量193个单位，比十年平均数低89%，基准的价格1,029,489元，仍然处于低位。而新单或是家庭住宅的单位成交量就比十年的平均数高出26%，基准价格1,427,543元，按年下跌5.2%。该协会说，价格不包括任何 HST 的退税，以便与往年进行直接的比较。新的住宅剩余的库存是18763个单位，这是24个月以来第三次少于20,000个。加拿大统一局定在今早的8:30公布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师普遍预期上月通胀年率由前一个月的2.8%进一步上升到3%，主要因为汽油价格的上升。道明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断上涨的燃料成本是否也都推高了整个经济领域当中的物价。加拿大中央银行之前说，仍然只有有限的证据显示能源价格的高企推高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皮尔区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嫌向警察开枪的男子，指出该名男子本身有多项由法庭颁下禁止持有枪支的命令。事发在昨天上午，警队的战略和战术执法单位在密西沙加的 Torbram Road 巡逻期间，发现一名用口罩遮盖下巴的可疑男子从一个单位跑出来，跳过多个的围栏。一名警察不久之后确定了他的位置，试图向他查问，但该男子逃跑，并且在警员追截期间转身开枪，但没有击中警员。另外，多名的警员迅速赶到，疑犯被捕，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接受治疗之后移交给警方。事件中，两名警察受了轻伤，当场接受了检查，无需送医。被捕24岁宾顿市的男子 Isia，面对有意图开枪、持有上膛的违禁或受管制枪支的罪名，警方正咨询检察官的意见，是否提出更多和更多严重的罪名。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的工会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er 今年会分别与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进行集体的合约谈判，预计今天先会和福特汽车公司开始谈判。现在进行的集体合约生效到定于今年的9月份就届满，新一轮的谈判展开之际，正值汽车业界仍然面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加美墨协定是否续期的不确定性，以及本国容许中国电动车的进口。 Unifer 说，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去年2月份以来总共失去了接近6500个工作职位，工会寻求确保就业保障，而美国仍然对并非在美国生产的所有车辆和货车征收25%的关税。不过这个税项就不适用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零部件，工会预计会在福特汽车达成协议之后分别与斯特兰蒂斯和通用汽车进行合约的谈判。皮尔区公共卫生局表示，可能有公众在6月13号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和两个航班之上接触到麻疹，两班分别是编号 ET552 由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抵多伦多的航班，以及编号 AC410 由多伦多飞往蒙特利尔的航班，涉及的时间是6月13号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卫生局说，正在跟进一宗麻疹确诊的个案，调查其他人可能接触到病毒的地点，而建议在上述日期和时间曾经身处在上述地点的人士查看自己的疫苗接种的记录，确保自己和家人接触了最新的麻疹疫苗。而当局一般建议在1970年或之后出生的人士接种两剂疫苗。卫生局说，在70年之前出生的人被视为是对麻疹具有免疫力。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英国首相施继贤宣布辞去执政工党党魁的职务。施继贤在当地时间的早上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传媒，宣布有关的决定，指工党将会在9月选出新党魁，他会留任首相直至新党魁选出为止。施继贤发表简短的声明接近尾声时声音哽咽，而指工党内部提出他是否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他已经听到国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欣然接受，

0: 决定辞去工党的党魁施继贤讲话时，有抗议者就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施继贤辞职意味着英国十年间将迎来第七位的首相。上周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贝安德被视为是接替施继贤出任工党领袖的热门人选。与此同时，贝安德也都确认将竞逐工党党魁。他在社交平台贴文指施继贤辞职标志着过渡的开始，他将积极参与其中。他说，英国期待稳定，民众希望看到经济的成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以及为下一代创造机会等方面取得进展，而政治改革绝不能分散工党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中方宣布措施反制美国，将多间的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将十间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美国稀土业的巨头美国稀土公司和芒岩帕斯材料公司。名单上也有无人机、航太、军工企业，包括航太设备制造商艾维奥克斯。商务部禁止出口商对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的物项，也都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及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有关的实体，而正在展开的相关出口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出口经营者在特殊情况之下，如果需要出口，应当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商务部指出，有关的措施是针对美国政府较早之前将中国企业列入军工名单的恶劣做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的义务。而中国财政部也都宣布，由即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美国军工企业的巨头洛歇马丁、雷神、波音防务、通用动力以及多间的关联公司等。美国与伊朗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持续18个小时之后结束。技术会谈本周之内在当地继续进行。负责协调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美伊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当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的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就美伊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同意设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的进程。而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谈判达成5项要点，包括将就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监督机制，伊朗有份参与，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的重开，决定设立联络热线。制裁方面，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双方签发文件，对伊朗石油等解除制裁60天，又指在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即双方要先持续落实关于全面停火、解除封锁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豁免石油出口和解冻资产的5项条款。日本东京警视厅通报，跨国犯罪集团太子集团骨干成员44岁的胡石上星期连同2名中国籍的男女在东京落网，涉嫌在4月提交虚假的地址变更申请表，企图取得永久居留权。调查发现，胡石是持塞浦路斯国籍，被捕时是东京一间公司的代表董事，经常以不同的化名来活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Food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Food 你的音乐世界。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81%。是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今天白天呢是90%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最高气温在20度。

晚间多云，东南方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4度。8:11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行线 Dixie Collecto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一直堵车到410 Mississauga 多车的 Mavis 427到 Q 行车缓慢。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多车， West Road 的快线到 Port Union 行车缓慢，然后在 Warden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0的南西线 Line 5附近多车，然后再有 Texan 多车的 Rutherford。在404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Floor 多车的 RichmondQW 西行线 DVP 在接近 Spadina 附近只有左线开放，也都有事故发生。然后在427堵车的 Cawthra Four Drive 一直堵车到 Trafalgar。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听众朋友，6月22号星期一，目前室外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81%，有零星小雨，东南方风4米，小时2公里。今天白天90%的机会有雨，东南方风4米，小时3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0度，晚间多云，东南方风4米，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4度。8点20分呢，在路况方面，首先在4零的东行线 Dixie Collecto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一直堵车到410，然后 Mississauga 到 Mavis 快线行程缓慢，再由427堵车的 Q 啊，在40的西行线 C2 的 C 这么多车 West Road 快线的 Port Union 行程缓慢，然后再由 Warden 堵车的 Avenue Allen 到 Dixon 行程缓慢，400南西线 Line 5附近堵车，然后再由 Texan 堵车的 Rutherford， 在404 DPP 南西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Bloor 堵车到 RichmondQW 西行线 DVP 一直在接近 Spina， 只有左线开放有事故发生，然后再由427堵车的 Cawthra Four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从来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财经新闻报道，
2: 咱听众朋友，8: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上星期啊只有4天的市场，道琼斯指数及标普500指数累计升了近1%，纳斯达克指数升了超过2%。展望本周呢，市场密切关注啊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进程，而这次呢是两国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另外，市场也都聚焦联储局最重视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预期五月按年和按月的升幅分别加快到4.1%和0.5%，而四月呢就分别增长为3.8%和0.4%。另外，美国也都会公布首季经济增长的终值，而预料以年率来计，按季增长维持在1.6%，也都会公布五月份耐用品的订单、标普全球六月份制造业指数、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等。美光、联邦快递会公布业绩，部分联储局的官员呢也都会将出席一些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资料库显示，五月份中国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15.6%，创去年六月份以来最低的水平，较四月回落0.7%。资料显示，上个月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回落到7.2%，回落0.2%，是三月份以来的最低；而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回落0.1%，达到4.1%，创四个月来的最低。中国商务部、发改委和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利用外资巩固促优行动的方案，推出了15条的具体举措，涵盖扩大市场准入、提升投资便利度、强化投资促进、健全服务保障和优化管理等方案，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容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更好发挥战略投资的效能。方案也都提出，在完善监管协作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之下，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的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的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展开资金投资顾问的业务，为重点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便利化的额度，而引导境内的银行对大型外资企业推出代客制单等国际结算单证方面的具体服务。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远高于去年同期，占比十年平均数低57%。英国首相施基贤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贝安德确认将会出选。中方将十间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而政府也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的产品。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1%，是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今天白天90%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最高气温在20度。明天晚间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

0: 最低在十四度。8:31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1的东行线由 Dixie Characte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410 Mississauga 到 Mavis 快线行车缓慢。然后再有427堵车的 Kill 4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Liverpool 到 Port Uni Kennedy 堵车的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4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Bloor 堵车到 RichmondQW 西行线 DVP 在接近 Spina 附近线道是有右边受阻啊，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不过接近清理尾声。然后在427堵车的 Mississauga Ford Drive 堵车的 TrafalgerQW 东行线 Centennial Park 堵车的 Fairview Workers Line 的 Third Line Mississauga 的 Dixie 都非常的繁忙，然后在427一直堵车到 Jarvis。
1: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高海玲。
4: 光阴趁早，
5: 心情正好，
4: 早上8:30，
5: 欢乐来相伴。
4: 杨征、
5: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喜欢看悬疑影片的影迷一定都看过大名鼎鼎的《孤儿院》。影片讲述一对痛失二胎的夫妻收养了一名孤女，不料这名看似9岁的小女孩实际上是患有特殊病症的33岁成年女性。性格暴力的孤女眼看自己身份暴露，竟然对养父母家庭痛下杀手。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原本发生在大银幕上的悬疑故事竟然真实发生在了生活当中。巴西警方不久之前爆出一名已经37岁的女子精心伪装成遭受家暴的12岁少女，靠着天衣无缝的演技在养父母家过了整整14个月的好日子。如果不是养父母家的亲属偶然发现破绽报警，她险些顺利完成法定收养手续。而更可怕的是，她此前曾多次凭借同样手段在巴西多个州作案，每次都把领养家庭涮得团团转。2025年初的一天，巴西南部若因维利市一间教堂的牧师接待了一个女孩子。女孩说自己叫加布里埃尔，今年11岁，从北边帕拉州一个人跑过来的。家里的事儿她不太愿意多讲，但是零零散散提了一些。父亲打她，逼她做不想做的事儿，她趁着夜里跑了，一路上靠着搭便车才走到这儿，现在实在走不动了。牧师把情况告诉了教友们，大家就凑了些钱想帮助女孩安顿。正好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一直都想要收养孩子，现在听说了加布里埃尔的遭遇，就提出要把他接回家里照顾。于是加布里埃尔就这样搬进了一个新家，他管这对夫妻叫爸爸妈妈，虽然怯生生的，但是他能吃能睡，一段时间整个人养圆了不少。养父母给他布置了一间专门属于他自己的卧室，整间房子都刷成了粉红色，摆上玩具和儿童装饰。这个已经11岁的小姑娘还保留着很多幼稚的习气，比如喝牛奶要用奶瓶，睡觉还要含着奶嘴儿，手边随时带着一条安抚毯，说话的声音又细又高。半夜他偶尔会突然惊叫，像是从噩梦中惊醒，然后要养母陪着帮他重新盖好毯子才能够再睡着。养父母觉得这些都说得通，一个有自闭症又在暴力家庭里待了那么多年的孩子有这样的这些反应太正常了。

0: 虽然形式跟婴儿接近，但是加布里埃尔的长相却不太像11、12岁的孩子。他个头高，体格壮，脸上毫无稚气可言。他自己的解释是小时候被亲生父亲强迫打过激素针，身体提前发育了，再加上挨了这些年的打，人就很显老。那养父母听了之后也不再多想，孩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儿，长得着急一点儿也说得过去。到了他过生日的时候，家里人就认认真真的给女孩办了一场12岁的派对，蛋糕蜡烛一样都不少。养父母还应他的要求给他买了减肥药以及一支 Mounjaro 注射笔。 Mounjaro 是治成人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价格不低。一个12岁的孩子用成人糖尿病药，回过头来想，这当然是一个疑点，但是当时啊，谁都没有往那个方向联想。在刚搬进来不久的时候，加布里埃尔还找养父母帮忙转过一笔钱，但是收款方写的不是他自己，具体转给了谁，原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养父母开始琢磨正式收养的事儿，也打算给他报名上学，但是每次一提到证件和注册，加布里埃尔就急。他对养父母说的原话是：
1: 我不能去上学，我不能被合法收养，要不然我亲生父亲会发现，然后把我抓回去。
0: 养父母一听就只好先搁置。这样的日子过了14个月，直到养父母家的一个亲戚起了疑心。这个亲戚是家里的一位姑姑或者是姨妈，平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跟加布里埃尔接触了几次以后，他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看穿了什么，更像是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攒到了一起。他体格实在太壮了，有些话前后也对不上。于是呢，这位姑妈就去找了养父。养父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是姑妈坚持让他自己上网搜一搜。养父搜了，搜出来好几桩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地点不同，名字不同，但是套路却如出一辙。养父终于觉察到不对，赶紧去了警局报案。调查在今年的5月29日启动，到了6月2号，警方赶到了这户人家。警方要求加布里埃尔出示身份证件，但是他什么都拿不出来。等到把他带回警局以后，这个在养父母面前演戏，演了整整14个月的人，没有审问多久，就全盘交代。他的真名叫阿曼达·玛利亚·索萨·奥利维拉，老家在巴西东北部的塞阿拉州，今年其实已经37岁了，但是他自称12岁啊。加布里埃尔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他编出来的，什么12岁、帕拉州的暴力家庭、自闭症、被父亲逼着打激素，就没有一个字儿是真的。办案警探古索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加布里埃尔，好了，现在应该改叫他阿曼达，对这家人实施的是情感绑架。他不直接拿钱，但这家人经济条件不错，所有好东西，最好的东西他全都得到了。每次家人提起收养和上学的话题，他就用那个编出来的施虐父亲挡回去，全家一心软，就由得他去了。警方以欺诈和伪造身份罪对他提出了指控。6月3号的羁押听证上，法官认为案情严重且存在再犯风险，决定维持预防性羁押。阿曼达于是被移送到若因维利地区监狱。但是这个案子到这儿其实并没有完结，警方顺着阿曼达的身份往下追，居然又追出来不止若因维利这一桩。事实上他在巴西至少7个州都有类似的案底，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南里奥格兰德、葛亚斯，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给自己换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实施一模一样的套路，找到当地的教会或者社工机构，说自己是逃

出来的受虐儿童，然后就住进好心人的家里面。其中有据可查的细节最多的一次，发生在2023年的新伊瓜苏市。那时他管自己叫玛利亚·艾杜尔达，也说自己12岁有自闭症。他先是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一个做公益的志愿者，告诉对方自己被亲生父亲逼着卖淫，父亲还参与巫术仪式，他搭顺风车才逃了出来。志愿者也真的就被他给忽悠过去了，因为阿曼达的演技确实非常好，值一座小金人啊。他让志愿者觉得眼前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真的有自闭症的青少年，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小孩子，除了长得老了那么一点儿，还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可是又有哪个成年人会像小孩一样说话表达呢？志愿者动了真心，联合朋友众筹了一笔钱，帮阿曼达在新伊瓜苏租了房，添了家具。当地一个前市议员和一个帮扶弱势儿童项目的负责人也被说服加入进来帮忙。阿曼达住下以后没多久，志愿者却发现他的皮肤底下偶尔会有针头冒出来，志愿者吓坏了，赶紧带他去做影像检查。 X 光拍出来，发现他体内居然密密麻麻嵌着200多根金属针。做检查的医生说，他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碰到这种事儿。警方后来认定这些针是阿曼达自己扎进去的，毕竟他编造的都是被虐待的故事，有那么多针扎在体内不是真的也成了真的。那次案发之后他被拘留，但是第二天法院就批准了取保候审，人又出来了。后来阿曼达又在葛亚斯州因伪造身份而被定了罪，但是一直都没有执行。由于他每到一个州就换一个名字，各地的案子又零零散散挂在不同的辖区里，谁也没跟谁对过。等到若因为例这次案发，警方才终于把线索给汇合到一起，看到了事情的全貌。那目前阿曼达的律师已经帮他申请了精神鉴定，他可能存在精神健康问题，不应完全承担刑事责任。法官批准了，但是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想想也是，能往自个儿身上插200多根针的人，精神状态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如今阿曼达被关在若因维利女子监狱，而收养她整整14个月的养父母被她的谎言伤透了心。这对工薪阶层的夫妇在阿曼达身上花费了数千美元，然而所有付出的亲情和财力都付之东流，成了泡影。两个人因此陷入了抑郁情绪，需要长期接受心理疏导治疗。其实这种利用人的善意作恶的领养案件还真的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现实当中。咱们稍事休息，等下回来接着聊美国纳塔利亚领养案。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了一位巴西37岁的女子，假扮成12岁女童，混进一户人家当了14个月养女的故事。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作案。警方调查显示，此前她至少用类似的手法行骗过7次。也就是说，至少有7个家庭曾经被她所欺骗。这个故事最让人不适的，也许不是说成年人体内藏了200根针，也不是成功骗过多户家庭被领养，而是那些被骗的养父母和教众曾经带着最纯真毫无防备的善良在救助一个他们认为的受虐小孩。善良本身不是错，错的是没有加以核对身份就给一个陌生人打开绿灯。教堂能轻易转接儿童去收养，却从来没有要求验一验他的身份，问一问学校学籍，查一查他在别的州的法律历史。一个成年人若能不验身份在巴西多个州行骗数年，那么证明出问题的绝不只是他一个人。当然，这种利用善意作恶的领养案件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并不只是在巴西一个地方发生。2010年曝光的美国娜塔莉亚领养案，后续更是反转10几年，真相至今无解，堪称孤儿院的加强版原型。当年美国巴奈特夫妇收养了一名曾被前任养父母退养的6岁乌克兰女孩娜塔莉亚。女孩因为身患侏儒症，所以身形瘦小，看上去格外可怜。起初一家人相处十分和睦，可是短短数年之后，养父母突然对外声称自己收养的根本不是小女孩，而是一个常年伪装成小女孩、生性邪恶的成年女性。两个人称娜塔莉亚身体发育明显超过了普通同龄人，还出现月经情况。她性格阴暗极端，曾偷偷在家人的咖啡里投放不明药物，还多次深夜持刀伫立在父母床头。她还多次公开发表要灭门全家的狠话，言行举止完全不像小孩。而且他根本听不懂乌克兰语，真实身份可能比想象的更可怕。为了彻底摆脱对方，巴奈特夫妇不惜走

司法程序强行修改娜塔莉亚的出生年份，将她改成1989年出生的成年人。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将娜塔莉亚独自扔在一个偏僻的公寓里，全家火速搬到加拿大，彻底切断双方的联系。一时之间，全网都在同情这对夫妇，对娜塔莉亚的可怕行径感到后背发凉。可是随着多年后一部相关纪录片的播出，整起案件却迎来舆论上的惊天大反转。2023年一部相关纪录片上映，里面介绍根据乌克兰原生户籍档案、生母登记记录、骨龄检测结果证明，娜塔莉亚被收养的时候就是6岁。夫妻俩口中的下毒、持刀行凶、蓄意伤人等行为则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娜塔莉亚更是含泪出境控诉自己多年来遭受养父母的刻意虐待、恶意抹黑，最终还被强行篡改年龄，狠心遗弃。于是这场拉锯十几年的罗生门领养案开始舆论大战。后续法院因追诉时效问题，判定已经离婚的巴奈特夫妇遗弃罪名不成立，无需承担责任。然而养女在网络上控诉对方抹黑事实多年，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持续不休。时至今日，此案依旧是一桩未结冷案，或许只能等待未来有更多内幕曝光，才能彻底还原全部真相。听完了以上这两个案件，咱们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样的真实案件远比惊悚电影更加恐怖，更加烧脑，而这大概也就是真实案件更抓人眼球的原因之一吧。话说提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玛丽莲·梦露、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您可能会疑惑，这三位名人完全来自不同的领域，能有什么交集，能有什么共同点呢？答案是他们的头发样本都被收藏进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历史名人发丝藏品库，而这些藏品的主人是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约翰·雷兹尼科夫，他是业内顶尖的文物鉴定专家，经营着一家名为大学档案馆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名人头发收藏家。在他的收藏里有林肯、有梦露、有猫王、有爱因斯坦、还有拿破仑，甚至还有希特勒妻子艾娃·布劳恩的发样。早在2001年，约翰的收藏就已经有115份不同的名人发样，当时估值是100万美元，约合现在的180万美元。光是玛丽莲·梦露的一缕金发当年就值5万美元。而历经25年的时光沉淀，约翰的收藏队伍不断扩大，不断壮大，藏品数量与市场价值早就已经今非昔比。追溯这份独特收藏的起源，还要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说起。在百年之前，名人到访小城的时候，世人不会追捧索要签名，而是满心欢喜求取一缕发丝当作珍藏。彼时随行之人常会剪下少许发丝留存，这也成为约翰大部分藏品的由来。最让约翰引以为傲的藏品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的头发，这缕发丝取自1865年林肯遇刺当晚，是医护人员清理伤口的时候留存下来的，经由主治外科医生代代传承，在家族中珍藏了80-90年，几经辗转最终落入约翰手中，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往事。约翰的海量藏品中还有一份极具争议的藏品，希特勒妻子艾娃的头发。约翰在电台采访中坦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收藏负面历史人物的发丝，只收录对历史有积极影响之人的遗物。当时我一心想买刺杀林肯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头发，却始终没有能够谈拢价格，一气之下
便下定决心，绝

0: 不收藏反派人物的遗物。然而世事难料，时隔六七年，这份曾经求而不得的藏品却被意外送到眼前，这也让他放下执念，开始少量收录那些在历史上留下负面印记的名人遗物。不少人觉得收集名人头发的行为怪异猎奇，对此约翰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直言，人类本就是崇尚英雄、偏爱偶像的群体，我们始终渴望拉近与历史伟人心中偶像的距离。收藏发丝看似奇特，实则和收藏纪念藏品别无二致，都是寄托仰慕与情怀的方式。约翰的收藏之路始于一笔重磅收购，他斥资10万美元买下格兰特内阁总长夫人珍藏的海量发丝藏品，这批尘封已久的顶级珍藏也正式开启了他的收藏传奇。平日里，约翰会将每一缕名人发丝精心装裱进相框当中，搭配人物专属照片一同陈列，让冰冷的发丝多了几分温度，直观展现岁月风华。值得一提的是，约翰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只收已故名人的头发，他曾试图花3000美元从著名的登月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理发师那里买上他的一缕头发，结果阿姆斯特朗非常生气，威胁要起诉他。自此之后，约翰就彻底摒弃搜集在世名人头发的想法，杜绝一切争议和非议。除此之外，约翰还凭借专业的鉴定实力创下另一项行业纪录。2002年，经由他出具真品鉴定证书，猫王的一缕发丝在网上高价拍卖，最终以超11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成为史上拍卖价格最贵的名人发丝。从林肯的带血发丝，到梦露的金发，再到猫王拍卖出天价的头发，这些藏品更像是一段段浓缩的历史。它们或许会枯黄、褪色、断裂，但其中承载的记忆与情感却能在时光中留存无数年。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人民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3.2%， 较四月份的 2.8% 升幅加快。如果撇除汽油的价格，五月份 CPI 按年升幅 2.2%。 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汽油的价格是推高五月份通胀的主要动力，按年飙升 33.2%， 创下自2022年六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局方指出，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闭，而供应不明朗令到油价连续三个月承受上升的压力。建造业和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1023个单位，远高于去年同期录得的记录新低，但比十年的平均数低 5.7%。 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去年一般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会是2353个单位。协会说，对于那些想购买新住房的人来说，合并销售税 HST 退税的计划仍然是一个难得的置业良机。不过由于在五月是退税政策具体执行的方式尚未明确，而部分潜在买家因而推迟置业的决定，五月份的新住宅大厦单位成交量193个单位，比十年平均数是低 89%， 基准价格

109,489元仍然处于低位，单户式家庭住宅单位成交量比十年的平均数高出了26%，基准价格1,427,543元，按年下跌5.2%。协会表示，价格不包括任何 HST 的退税，以便和往年进行直接的比较。新住宅剩余库存18,763个单位，是24个月以来第三次少于20,000个。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ER 今年会分别与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而预期今天会先和福特汽车公司展开谈判。现行的集体合约生效期定在9月份届满，而新一轮谈判展开之际，正值汽车业界面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加美墨协定是否续期的不确定性，以及本国容许中国电动车的进口。 UNIFER 说，本国的汽车制造业自去年2月以来总共失去了接近6,500个工作职位，工会寻求确保就业的保障，而美国仍然对并非在美国生产的所有车辆和货车征收25%的关税。不过这项关税不适用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零部件，而工会预期会在福特汽车达成协议之后分别与斯特兰蒂斯和通用汽车进行合约谈判。皮尔区公共卫生局表示，可能有公众在6月13号与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和两个航班之上接触到麻疹，两个班机分别编号 ET552 由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多伦多，还有编号 AC410 由多伦多飞往蒙特利尔的航班，涉及时间6月13号上午9点到下午的2点钟。卫生局说，正在跟进一宗麻疹确诊的个案，调查其他人可能接触到病例的地点，而建议在上述的日期和时间曾身处上述地点的人士查看自己疫苗接种的记录。当局一般建议在70年之后出生的人士接种两剂的疫苗。卫生局说，70年之前出生的人士被视为对麻疹具有免疫力。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联储局的前主席格林斯潘病逝，享年100岁。格林斯潘任职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的妻子米切尔透过公司公布消息，指她的丈夫上午在家中因为帕金森氏症的并发症而离世，形容格林斯潘是伟大的人物，在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先后执政之下协助塑造了数十年的美国经济，他也都是一个诚实坦诚的人。格林斯潘1926年在纽约出生，1987年起就任联储局的主席，其后四次连任，到2006年卸任退休。美国在他任内出现历来第二长的经济扩张，在1999到2001年的十年间无间断的录得增长，令他一度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随着金融海啸在他退休两年之后出现，外界对他的赞扬变成了谴责，质疑他在任内的货币政策助长了一系列资产价格的泡沫，酿成金融的危机。英国首相施继贤宣布辞去执政工党党魁的职务。施继贤当地时间早上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传媒，宣布有关的决定，指工党将会在9月份选出新的党魁，他会留任首相直到新党魁选出为止。施继贤发表简短的声明，接近尾声时声音哽咽，指工党内部提出他是否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他已经听到国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欣然接受，决定辞去工党的党魁。而施继贤讲话的时候，有抗议者就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而施继贤辞职意味着英国十年间将会迎来第七位的首相。上周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贝安德被视为是接替施继贤出任工党领袖的热门人选，而贝安德确认将会竞逐工党的党魁。中方宣布措施，反制美国将多间的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中国商务部宣布，由即日起将10间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美国稀土业的巨头美国稀土公司和芒岩帕斯材料公司。名单上也都有无人机、航太、军工企业，包括航太设备制造商艾维奥克斯。商务部指出，有关的措施是针对美国政府较早之前将中国企业列入
军工名单的恶劣做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和

0: 利益，中国财政部就宣布，即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美国军工企业的巨头洛歇马丁、雷神、波音防务、通用动力和多间的关联公司等。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持续18个小时结束，而技术会谈本周之内将会在当地进行。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谈判达成五项的要点包括将就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监督机制，伊朗有份参与，而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重开，决定设立联络热线。制裁方面，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方签发文件对伊朗石油等解除制裁60天，又指在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即双方要先持续落实关于全面的停火、解除封锁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豁免石油出口和解冻资产的五个条款。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0: 但是无论引发战争的原因为何，战争都不会是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手段。
1: 若战火不间断，仇恨中下，恐惧贪婪，内心一狠，千钧一发。
0: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一，6月22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周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因为进入夏天，各自忙碌的事情也多了哈。在忙碌当中，有没有停下来去关注生活里面的美好？任何在你的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呢小小的麻烦，你有没有从另外一些的比较乐观的角度啊，积极的角度呢去分享呢？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就看了一个其实是比较老的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叫做普利安娜啊，这个普利安娜其实是1913年的时候美国作家出版的一个经典儿童小说，然后就改编成了一个电影，故事讲述了11岁的孤女普利安娜，她凭借她父亲教导的这个快乐游戏哈。这什么是快乐游戏呢？就是在任何的逆境中啊，去寻找值得高兴的这个理由。然后普利安娜就用乐观的精神感染并且改变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故事哈。那其实在这个小说之后呢，还催生了心理学上的一种呢普利安娜 principle。就是这个理论指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呢倾向关于这个一些认同

积极和乐观的人与这个事物。其实这个经典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啊还曾经呢搬上过呢这个世界名作的剧场动画啊，日本动画公司呢曾经制作过一个这个51集的电视动画，然后还有各种的书、迪士尼的电影啊等等哈。那我是后知后觉，昨天呢刚好有一点时间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在家里面看了这个普利安娜，我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个旅游啊，也是大家好多人都去各地旅游了，因为暑假嘛，带着孩子或者是自己刚好有这个假期哈，这也是传统当中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啊。那如果你回国哈，实际上可能除了回国探亲访友呢，要不抽个时间呢，你去这个越南去玩一玩，因为越南呢成为了东南亚最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哈。根据越南政府的统计数据，2025年共有超过2100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越南，同比增长20%。那越南还超越泰国，成为中国游客最喜欢去的这个出境游的目的地啊。然后因为泰国就发生了蛮多的一些事件嘛，所以就是从去年开始，国内的朋友就喜欢去越南玩啊。那就是在越南的这个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它的地理位置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还有丰富多样的美食、美丽的自然景观以及热情友善的人民。受到青睐的不只是河内和胡志明市等传统的热门城市啊，根据一个亚洲旅游的平台的数据呢，前往它这个越南西北部沙坝镇还有富国岛啊，这些比较小众地方的游客数量呢增长超过一倍。所以一些去越南玩的游客正越来越多前往大城市之外拥有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的这个目的地。那其实越南啊，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视为是背包客寻求低成本住宿和娱乐体验的热门目的地。但是如今啊，越南或许他们已经呢是准备好迎接呢另一类的游客。什么类的游客呢？就是商务出行、高端奢华游以及医疗旅游的这个人群。越南的卫生部预计呢，他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旅游产业规模呢已经是一个飞速的这个增长，然后这个越南的这些吃住行哈，都专门为一些高端的客户呢做量身定制，服务的水准呢也很高。那越南旅游业之所以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它原因其实还是很简单哈，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入境的门槛大大降低。像中国面向很多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提供了30天免签之后呢，其实去玩的人哈，真的是已经老外已经回到国内去玩了。以前你说疫情之后看不到老外，现在去玩呢真是得益于社交媒体的这个各种宣传哈。越南同样如此哈，那去年开始越南对包括比利时、匈牙利和瑞士在内的12国公民实施45天免签的政策，目前已经有39个国家获得不同形式的免签的待遇。其实欧洲人哈是最喜欢度假的，他们说整个欧洲本身，欧洲其实也很多地方玩嘛，他们可以是自己的这个去郊外的 cottage， 或者说在欧洲内部哈，我去哪里去度假去玩。所以欧洲呢整个夏天说上班的这种心情的人呢很少哈。那欧洲的人呢，特别是北欧的人，也是有钱又有闲。你看这次世界杯在北美哈，就很多欧洲的人他们就组队到这边来为自己的这个国家的队伍打气。同时即便自己国家的队伍没有进入这个决赛圈哈，那他们也是当过来旅游，当过来玩。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北欧的人呢，他们是有钱有闲。所以越南的旅游业哈，它之所以也是像这个包括瑞士、比利时、匈牙利就这些国家，他们也看准了这些国家的人有钱有闲，然后呢到越南去旅游，那45天免签政策哈。所以说呢这个越南这一波呢已经呢就是成为了东南亚啊最受欢迎的、最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也是这个中国游客呢最喜欢去的地方。好，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啊世界

0: 杯呢，一个最爆款的东西火了。这什么东西爆款呢？工厂订单大涨，非球迷也加价抢购哈、啊。我先吊个，这个我先是卖个关子吧哈，吊下胃口，一会儿跟大家讲这到底是什么火了，什么爆款哈。然后现在 AI 呢两极化的，这个真是一个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呢，现在反对 AI 的人挺多的哈。有时候 AI 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生活的运用上呢，我们也自己可能也不只是使用一个 AI 去给我们找答案吧。我最近下载了一个挺有趣的一个 AI， 比我它是更关注在时尚方面哈。它呢没有输入框的这种。他没有说输入框里面输入文字问什么，他基本上是从图片来开始的，你拍照发图他就可以告诉你很多东西，你不需要问哈。像比如说 ChatGPT， 你可能还要问一下他拍了图之后请问什么什么什么，他这个呢你就什么都不用问，没有文字输入框就拍照。但同时其实 AI 呢也有时候也是一个呢可能让一个人很难做决定。美国的很有名的这个Buy in Manhattan 的就是一个地产的一个真人秀的那个知名房产经纪人，最近在一个访谈里面他讲到了一个 AI 的一个差点呢让他的一个5000万美元的单子呢没有成交。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讲呢这个开胃哈，夏天吃东西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但我们可能会吃点酸的东西来开胃，所以哪里的酸能够开夏天的胃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
1: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2: 没啊 Sir。
1: 什么名字啊你们？
3: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5: 听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啊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8: to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揭晓吧。这个世界杯首个爆款啊，竟然是一根的头绳。这个头绳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杯期间呢，其实我啊，因为我老公都笑我说是这个伪球迷，然后四年一度的球迷啊，等等，四年一度的伪球迷。我这个世界杯我才知道哈兰德，挪威球星啊，哈兰德的这些各种的一些视频看了之后，对他有一些了解哈、啊。在世界杯期间呢，这个挪威球星哈兰德头上的头绳成了热门的时尚的单品。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本届世界杯备受关注的球员，明星效应令人们关注其同款的产品，他不是还代言了王老吉吗？还在于呢，他这款头绳的牢固防滑的性能得到证明。我们用过头绳的就知道，好像我也是喜欢把头发夏天呢把它给绑起来哈、啊。有时候有些的这些发箍或者是发带呢，它是滑的，滑的你那个就是头发就容易呢就是垮下来。那头绳如果说牢固，它又能够撑起这个头顶的头发呢，那这些头绳的性能是比较好的，我就会重购复购哈。哈兰德在这个赛场上他狂奔了90分钟，他的

丸子头的造型依然不松不散。那中国网友很快就拔出来哈兰德使用的头绳，来自专做头绳的这个品牌叫做Kaneki 啊。这个 Kaneki 最初呢1987年在韩国成立，后来是被这个挪威家族 Bondip 所拥有买下来。但是这些你知道很多的它的工厂啊是在中国或者是在越南哈。据公开的报道是 Bondip 呢在2015年收购了 Kaneki， 2018年开启国际销售。值得提到的是哈兰德在2024年还入股了这个公司，持有这个少数的股权。好，这个公司的 CEO 呢在当时哈兰德入股的时候就说哈，这个在哈兰德带货之下呢，这个 Kaneki 的销售进入了新的增长的阶段。双方合作之后呢，哎，这个品牌将进一步的扩展欧洲和全球其他的这个市场。那个时候外界普遍的认为说呢，哈兰德的加入可能令到这个 Bondip 的这个公司的收入啊，从700万欧元可能会再翻几番吧。这个编织技术呢是Kaneki 头绳的特色。其实我有一个类似的款啊，但不是这个牌子的，我也没想到什么牌子，当时就是在Temu 还是在信上面买的，我觉得捆起来但是头皮箍得很紧啊，我就不常用，我还是喜欢用那些就是比较它又能够防滑但是头皮又不用太紧的哈。但我觉得哈兰德是需要特别紧的。然后这个头绳呢它采用编织工艺，由60多根细线编织而成但不同款式的色彩和粗细尺寸有所不同。大部分头绳的单价呢是大概 3.5 欧，约合人民币27元。我觉得在国内的这个工厂代工的话呢，可能2.7块吧，人民币2.7元。在世界杯期间呢，这个Kaneki 还推出了相关主题的产品，包括和哈兰德限量联名的头绳的组合，还有8根呢不同颜色的头绳，对应着哈兰德穿过的球衣的颜色。头绳上还印有哈兰德名字的这个珠子，现在官网上呢肯定已经是卖到断货啊。它的线下主要是通过分销商销售，销售点密集分布在欧洲，中国市场仅在香港有2个销售点，内地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其全球官网下单，但是没办法包邮，可能你要花呢这个一定的邮费，这个邮费很有可能比它产品的本身可能还要贵哈。所以说呢，这个哈兰德同款头绳呢在世界杯呢真的是火了，而且也被更多代购和生产相似编织头绳的这个中国厂家呢接住了哈。那从6月17号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以来呢，累计超3万人在淘宝搜索了哈兰德头绳关键词。现在热度最高的是哈兰德联名款的头绳组合，现在代购的价格已经超过300元人民币了，也大多数呢你就买都买不到了哈。然后这就是目前最爆款的一个，想都想不到的这个世界杯爆款的一个小物件。你去网上搜搜看看你自己还能不能买到，我们多伦多会不会哪里有的卖的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联合大同集公布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2%，较四月份的升幅加快。法国伦敦地区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远高于去年同期，但比十年平均数低57%。英国首相施政前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贝安德确认将会出选。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0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0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6月22号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在声明中证实了这个消息。格林斯潘在1926年3月6号出生于纽约市，曾先后在纽约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以及硕士学位，并在

在1977年取得博士学位，1987年他由里根总统提名出任美联储主席，此后连续五届在任，在2006年1月卸任，任期长度在历任美联储主席中位居第二。任职期间，他曾历经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市崩盘，1991到2001年美国史上最长经济扩张期，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9/11事件等重大历史节点。被媒体誉为金融界摇滚明星和大师，然而格林斯潘也因长期倡导金融去监管化而备受批评。2011年，美国两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认定其政策取向是导致2007到2008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格林斯潘本人在国会听证中也承认危机远超想象。纳斯达100指数季度成分股调整在今天起正式生效，该指数涵盖纳斯达交易所中规模最大的100家非金融类的股票。这次入列的5家新成员中有4家包括 Astera Labs、CoreWeave、Nubius 以及泰瑞达，皆深耕于这些领域。第5家 Rocky Lab 则专注于太空业务，具备可观的成长的潜力。今年以来，这5家公司的股价表现远优于大盘，年初至今涨幅在53%到242%之间。三星电子近日在一连3天由三星电子副会长全永玄主持召开的年度全球战略会议上，重点讨论了扩大高带宽存储器销售的方案。三星电子的部门讨论了面向各客户公司的高带宽存储器 HBW 以及下一代的 HBW4 的供应方案，表示今年基于重夺转市场第一位置，将拿出更具进攻性的销售战略。会议上，三星电子还检查了自年初以来一直推进的与大型科技企业之间的长期供货协议策略，在存储器供应短缺局面持续时间拉长的情况下，主要客户公司为确保稳定供货量，先行提出长期供货协议。三星电子希望借此提高业务稳定性和需求能见度。韩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采取措施，以遏制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所带来的风险。这反映出随着人工智能热潮推动此类资产的人气飙升，官方对其隐藏风险的担忧加剧。目前他们正与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以及韩国交易所通力合作。这些杠杆 ETF 的投资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官方担心一旦市场出现剧烈震荡，这类产品可能会对普通家庭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的冲击。而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出韩国散户的主力军是50岁以上的股民。韩国证券存托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50到60岁年龄段的股民人数以333万人稳居各年龄层之首，占韩国总持股人数的比例是23.1%，持有的股票也最多，达到193.8亿股，持股量占比高达34.3%。英伟达官方博客发布了一篇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即将量产的 Ruby 平台所使用的全面液冷技术，以及带来的数据中心历史上最重要的能效突破之一。 Ruby 是全球首个实现100%液冷的 AI 计算平台，全面液冷能帮助 AI 数据中心大幅降低能耗，从而在超大规模部署场景下显著减少整体能源的消耗。英伟达表示，由于英伟达 Ruby 平台采用全面液冷，因此所有为该平台建设系统的云服务商和数据中心运营商都在推动相关的转型。视觉内容公司 Getty Images 在盘前暴涨了近300%。消息面上， Getty Images 宣布与 OpenAI 达成一项展示合作协议，根据该合作， Getty Images 获得授权的图库内容将在 ChatGPT 的搜索与发现体验场景中呈现。 Getty Images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高质量经授权的视觉内容使人工智能驱动的搜索与发现更加有用且

0: 任职的信赖。这次与 OpenAI 的合作体现了双方对此的共同认知，我们将携手为 ChatGPT 用户提供更丰富的视觉体验。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七月十四号跟天博旅游去东欧六国十二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现在对人工智能啊，就是留两方的这些的这种战队的阵营里面，就想法都不一样哈。但是可能在某些的这个场合里面，人工智能它的那个用处是很大，有的时候它可能用处呢反而是这个适得其反啊。那么在这个整个地产的北美的地产行业里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真人秀的这个主持人呢，他叫 Ryan Serhant 啊，他的这个地产公司，也就是他的 last name Serhant 这个Realty 哈，然后同时他也做一档呢，还继续在播的这个 All in Manhattan 哈的这个真人秀。最近他就在这个专访里面表示说呢，他认为呢，因为我还是挺能够体会到他有时候就是在地产的这个交易里面啊，的确是客户他也会去用 AI 呢去给自己分析哈。其实这个 AI 我们也知道，你让他给你望闻问切，有时候说一些基础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质疑的东西，他可能还是比较准确，但有时候他也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哈。作为企业主来讲呢，这个知名的房产经纪人 Ryan Serhant 他就说呢，如果说过于信赖现阶段的 AI， 有时候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后果啊。最近的一个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上，他就就是公开的分享 ChatGPT 曾差点让他的公司丢到一笔$50,000,000的这个大单。他当时呢代理出售一套纽约顶级豪宅，他说这套的房产属于顶级的资产，由于这套房产没有可比性，因为很难就给他定价嘛，可能他的这个深处的位置地段还有里面的这个建筑装修啊等等，然后买卖双方都经过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拉锯战，最终呢双方敲定的交易价格是$50,000,000。然而就在最后一刻哈，这笔交易差点就彻底黄了。问题出在买家身上，这位买家呢就去问 ChatGPT， 其实这个我相信地产的朋友们应该也遇到过哈。我们自己买卖房子，或者说帮客户买卖房子，那肯定也有这种，我们也会问，那客户也会问的哈。然后买家就去问 ChatGPT 说：“我打算买这套房子，$50,000,000是不是太贵了？”而 ChatGPT 说呢：“很是的，太贵了。”就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然后随即买家的经纪人就致电给 Ryan， 提出要退出交易，理由是 AI 认为这套房子不值这个价。不出所料呢，这个 Ryan 的反应也相当的直接，就是说那你用 AI 去判断自己的买价是否值不值呢，说这个

简直是有点荒唐透顶哈。他对买家的经纪人说，你的客户那么聪明又那么有钱，他难道不会自己看序吗？而对方的回答是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那这个客户的 AI 跟他说的是别买，说这个房子不值这个钱。好，无奈之下呢，这个 Ryan 就把这个坏消息转给自己的这个卖家客户，然后他的卖家客户又做出了一样的这个决定哈，就是去问 ChatGPT， 然后他向 ChatGPT 抛出一个截然相反的问题，说有个买家因为你说不值，现在不愿意花5000万元买我的房子了，那我要价5000万美元是不是卖低了？结果呢，卖家的这个 ChatGPT 回答说呢，你说的对，确实卖低了。Ryan 就说，想要挽救这笔交易，不能再靠 AI， 只能采取传统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还有一些是大语言模型根本抓取不到的场外交易的背景信息和数据。然后他自己在自己的社媒上就发了一条视频吐槽这个风波，结果这条视频的播放量不到3个小时突破了300万次，买卖双方都看到这条视频，最终呢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这笔交易顺利的完成啊。就是 AI 呢，它的确知道互联网上的所有历史的信息，但是他们可能也没办法预判未来的走向，也不知道那些房地产网站上没有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就是这个案例呢，他拿出来 study， 其实我也说自己有时候问一些 AI 一些普通的一些问题哈，我还是比较相信。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微信群大家也不爱问问题了，因为自己有 AI 了嘛。比如说以前有时候问的问题就是很基础的，大家知道哪里的那个餐厅的位置吗？其实你搜一下 Google 不是有了吗，对吧哈。然后或者说大家知道多伦多哪里有卖这个的吗，你也搜一下其实也就有了嘛。所以现在有了 AI， 它帮你去做这些的这个问答的时候，我认为是很有用的。但你有一些要结合这个一些你可能周遭的社区，你的一些的这个就是背景的资料，然后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些独特的故事的东西，那他的这个回复呢也是不一定的这个准确哈。当然了，这个其实有商业和金融学的教授认为说呢，你现在哈，就是大家即便是任何做销售的人呢，你为客户所提供的服务哈，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因为互联网上能够获取的信息实在太多，所以你要是打造一个差异化的销售的技巧，你可能就是要比过去啊，你那个行业里面的销售你要懂得更多，才能够呢把这个业务给做好。可能还有些更贴心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呢友情的这种传递，能够促成这个交易。其他的其实有时候在 AI 上面它还是会给你一些的信息，只是不能够完全的去相信哈，因为它也是你训练出来的，它说的东西呢都是呢跟随你的这个喜好，对不对？还会挺我觉得 AI 还挺会拍马屁的，有时候你要小心它这些的去向。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和听众朋友分享一款呢，哎，我刚刚看了也下载了，是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 AI 哈，这个叫 Chance AI， 一款没有输入框的 AI 应用，正在北美年轻人当中走红。我发现它的就是像蛮时尚的，它各种的这些时尚的一些触觉呢还挺多的。打开这个 Chance AI 的应用呢，首页只有一个拍照按钮。对准手上那件不确定要不要穿出门的这个上衣，系统会在几秒内给出风格的分析，甚至联想到你上周穿过的蓝色帽子，换上它会更好啊。对准一幅你从未听说过的画，它会告诉你那是毕加索在轰炸之后画下的格尔尼卡，以及那段被战火撕裂的这个历史啊。而这家成立于去年的公司呢，总部位于新加坡，研发的团队是在深圳。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对外宣布已经完成了数百万美元的融资，是由美图领投，然后还有这个阿里系的投资机构跟投。现在他已经登上了 App Store 免费榜的 Top 3。在全球35个以上国家积累超过20万的这个用户，那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时尚的吧。我刚才下载之后呢，我就对准我家的一幅画，我就让他，我就不用问什么，拍完照给他之后，他就告诉我这个画是谁画的啊，等等等等，然后这些其实也就是一个随便买的，但是我觉得有些的内容我也不能够全信哈，真的他还挺能够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很多呢，其实不是真实的一些的，好像讲故事一样的哈，在这个创始人方面。

面呢叫曾希博士，他是毕业于巴塞隆纳大学，研究方向是认知科学与当代艺术，关注人类如何通过视觉理解世界，形成判断与意义。毕业之后呢，他在这个一加担任产品经理。一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手机啊、OnePlus 那个手机哈，一加手机的那里他担任产品经理，然后参与呢 OPPO 啊，因为一加是 OPPO 这个下面的嘛，然后设计总监，他就在这个区域里面哈，这个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后来他也加入过字节跳动，也参与过豆包等 AI 产品呢，从零到一的这个落地哈。他的观察是，以豆包为代表的这一代的 AI 产品，核心入口都是对话框。因为对话框离大语言模型最近，而生成语言和回答问题也恰恰是当前 AI 最擅长的事。但是 Chance AI 就没有输入框，那创办人说呢，输入框更适合工作和效率场景，因为用户在打开它的时候已经带有预设问题，但是在生活场景里面，用户往往是先看见一个东西被它吸引，再慢慢形成理解，产生好奇，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我就比较赞成这个，因为在我的生活场景里面，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一个东西被它吸引，再去理解，产生好奇，我去搜，我是这样的一个呢一步步的这个行动。所以在他看来，这才是这个摄像头作为 AI 入口的意义所在。人们存在大量的多模态的交互需求，而视觉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工具最多只能做到告诉用户这是什么，而不能对它形成有差异化的这个解读。用曾希的话来说呢， Chance AI 想要探讨的是，当这个行业仍然围绕语言模型和任务型的 Agent 展开竞争的时候，从视觉出发并建立解释层，帮助用户形成判断和行动的一种新型的这个 AI 的形态。所以你去下载来试试看哈，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你就把它给删掉，你觉得好你先留住啊，观察观察。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这个信息。我们来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一起去呢试试酸的东西吧，一会儿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门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2%，较四月份的2.8%升幅加快，也都是2023年底以来全国通胀率首度突破3%的水平。统计局说，汽油价格高企是推高五月份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受到中东战争和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影响，油价连续第三个月面临上升的压力。另外，航空交通成本在五月份也按年上升7.4%，反映航空公司面临燃料价格上涨成本的压力。建造业和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1023个单位，远高于去年同期所录得的纪录新低，但比十年的平均数低5.7%。而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去年一般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大约是2353个单位。该协会说，对于那些想购买新住房的人来说，合并销售税 HST 的退税计划仍然是一个难得的置业良机。不过，由于在五月时退税的政策具体执行的方式尚未明确，部分潜在买家因而推迟置业决定。五月份的新住宅大厦单位成交量193个单位。比十年平均数低89%，基准价格129489元仍然处于低位。新单户式家庭住宅单位成交量就比十年平均数高出26%，基准价格14275543元，按年下跌5.2%。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ER 今年会分别与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进行集体合约的谈判，而预期今天会先和福特汽车公司开始谈判。现行的集体合约生效期定在今年9月届满，新一轮谈判展开之际，正值汽车业界仍然面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加美墨协定是否续期的不确定性，以及

本国容许中国电动汽车进口。 Unifer 说，本国的汽车制造业自去年二月份以来总共失去了接近6500个工作职位，工会寻求确保就业的保障，而美国仍然对并非在美国生产的所有的车辆和货车征收 25% 的关税。不过这项关税不适用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零部件。工会预计会在福特汽车达成协议之后分别和斯特兰蒂斯和通用汽车进行合约谈判。美国联储局的前主席格林斯潘病逝，享年100岁。格林斯潘任职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的妻子米切尔透过公司公布消息，指她的丈夫上午在家中因为帕金森氏症的并发症离世，形容格林斯潘是伟大的人物，在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先后执政之下，协助塑造了数十年来的美国经济，也都是一个诚实坦诚的人。格林斯潘1926年在纽约出生，87年起就担任联储局主席，其后四次连任，到2026年卸任退休。美国在他任内出现历来第二的经济增长扩张，在1991到2001年的十年间无间断的录得增长，令他一度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随着金融海啸在他退休两年之后出现，外界对他的赞扬变成了谴责，质疑他在任内的货币政策是助长了一系列资产价格的泡沫，酿成金融的危机。英国首相施继贤宣布辞去执政工党党魁的职务，他在当地时间早上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会见传媒，宣布有关的决定，指工党将会在9月选出新党魁，他会留任首相直到新党魁选出为止。施继贤发表简短的声明接近尾声时声音哽咽，指工党内部提出他是否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他已经听到国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欣然接受，决定辞去工党的党魁。而施继贤讲话的时候，有抗议者就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施继贤辞职意味着英国十年间将会迎来第七位的首相。上周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贝安德被视为是接替施继贤出任工党领袖的热门人选，而贝安德也都确认将会竞逐工党党魁。中方宣布措施，反制美国将多间的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的清单。商务部宣布，由即日起将10间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包括美国稀土业巨头美国稀土公司和芒岩帕斯材料公司。名单上也都有无人机、航太、军工企业，包括航太设备制造商艾维奥克斯。而商务部就说，有关的措施是针对美国政府较早之前将中国企业列入军工名单的恶劣做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国财政部宣布，由即日起在政府的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美国军工企业的巨头洛歇马丁、雷神、波音防务、通用动力以及多间的关联公司等。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持续18个小时结束，技术会谈本周之内在当地继续进行，各方就每一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同意设立高级别的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的进程。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谈判达成了5项的要点，包括将就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监督机制，伊朗有份参与，而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的重开，决定设立联络热线。制裁方面，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双方签发文件对伊朗石油等解除制裁60天，又指在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即双方要先持续落实关于全面停火、解除封锁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避免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资产等等的各项条款。日本东京警视厅通报，跨国犯罪集团太子集团骨干成员44岁的胡石，上星期连同2名中国籍的男女在东京落网，涉嫌4月提交虚假的地址变更申请表，企图取得永久居留权。调查发现，胡石是持塞浦路斯国籍，被捕时是东京一间公司的代表董事，经常以不同的化名来活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

0: 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今天我们来讲讲酸的东西啊，因为这个夏天啊，有时候我们的胃口啊不一定是非常的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要开胃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食里面不是有很多叫开胃菜嘛，或者是开胃的这些饮品啊等等哈。那最闷的这些夏天的那几天压到头顶上来，人没精神，胃口打不开，就是需要那点酸能够扣动味蕾，唤醒食欲，把人呢抖落起来，精神起来，畅快起来。那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域文化里面，东北人二话不说，可能他会灌上几口酸酸凉凉的冷面汤，对不对？那我们四川人从这个家传的泡菜坛子里会捞出一些就是吃饭的勇气，就是那个泡菜还真的挺下饭的，挺开胃的。山西人表示吃什么无所谓，要倒两圈老陈醋呢才是重点。还有贵州人从每一顿的酸汤里面呢反复印证啊，三天不吃酸呢就是整个人呢都走路都走不动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就是在天南地北的美食里面呢，腌酸、醋酸、泡酸、糟酸呢，各种天南地北的酸，谁要是没点这种呢吃醋的本事，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的过夏天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讲呢这个吃醋吃酸吧。中国四大名醋，山西老陈醋虽只占其一，但是若论存在感，剩下的三味加起来怕也是比不过那又浓又酸的老陈醋。山西人是真当它呢当水喝，三伏天里没胃口，老陈醋倒一瓶盖仰头饮尽，喝酒一样眯着眼，然后喝进去之后就舒坦了。山西人爱醋呢是有道理的，这个黄土高原盛产优质高粱，正是酿醋的重要的原料，太原就是中国食醋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老陈醋的精髓，一在熏啊，二在陈，一盅上好的老陈醋色泽乌浓，就是它这个熏香逼人，嗅之酸爽，入口犹如受了魂扑绵厚的一拳一掌，然后这种厚劲儿哈，就是透骨又透心。所以山西人爱吃面，这个山西面数不清有多少种，

白面的、削面的、这些荞面的、豆面的啊，但是甭管你怎么吃呢，上桌都得浇上那一圈的老陈醋，用浓郁的酸香点亮一碗面的高光。好，所以说这个山西是不能没有醋啊，山西人更不能没有醋。你只有呢正正当当、正正经经，老陈醋能够带领山西人呢是走向下顿面、下下顿面、下下下顿面，对吧？好，那么这个如果说山西老陈醋的酸呢是那种绵柔一掌啊一拳的功力的那种浑朴，那么江水的酸呢就是已经有一些的让人黯然销魂吧。西北的许多地方呢都有吃江水的这个习惯，就是简单说来就是把蔬菜烫熟，再以清水煮一下，调入少量的熟面汤作为触媒，让其发酵变酸，就为江水。说来简单，但是步骤性很强，需要一些功夫，因此大家更常用呢这个老江水做引子，做好江水随吃随添。这个蛮像我们四川的泡菜哈，它就是泡菜那个水啊，家里面的这个专门管泡菜的爸爸妈妈他们是特别在意的，千万千万不要有一点的油水呢沾进去，因为那一坛子的这个泡菜的水啊可能就是就坏了，就必须得要重新去换哈。反正泡菜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功夫，反正我觉得我们家里面长辈们对那个好多好多年存在的泡菜坛子呢，他们看管得很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经常有时候忍不住嘛要去翻一下那个盖子，我都会被长辈打个手掌的，因为自己比较好奇哈。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呢真因说要把酸吃到生活的这些的每个角落，吃成地域饮食风格，吃出至死不渝信念的非贵州莫属。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有多少道沟壑就有多少种酸。古时这个贵州缺盐，幸好有酸，在一锅汤水里面身段玲珑，长袖善舞，抚慰了贵州人的一日三餐。多民族的这些地域特点也让这些酸呢、它各有各的酸性子，各有各的吃法，就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酸哈。比如说呢这个盐酸腌的酸，还有虾酸、香酸、臭酸、米汤酸、酸萝卜酸，有的酸呢是比较清新的，像酸萝卜就是比较清新的，有的是比较婉约的，有的呢就是文字描述还很有城府，有的惊心动魄哈，就是很难呢三言两语呢来概括哈。但是这个在贵州呢有一种菜是酸汤鱼，贵州常用的酸汤分这个红酸汤和白酸汤，红酸汤的原料是野生西红柿，白酸汤呢则用米发酵，贵州处处有酸汤，不同地方的酸汤是略有差异。黔东南许多地方的酸汤会将红白混合，果酸和谷酸皆备，所以这个贵州人吃的这个酸呢，酸汤鱼名声在外，但是永恒的还是那锅酸汤。其实鱼是一个调味料哈，它的这个酸汤才是精髓。在这个贵州湿热的夏季，就是这样的一锅酸汤成就了每一餐粗茶淡饭里的温柔的烟火啊。那么其实说起这个酸汤呢，云南人也喝酸汤的，这个云南人呢，像比如说他的那个酸汤也是不一样的，德宏人怎么喝，临沧人怎么喝，大理人怎么喝呢？还有这个酸汤里面是用柠檬或是菠萝来做这个炸出来的那个酸汤呢，还是酸笋里面来的，还有是从梅子里面来的，还有用酸菜里面哈，就是论食用的广泛程度哪儿也不过贵州，但是云南人调酸汤的食材之丰富却是江湖上的独一无二的。因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热带水果之丰富，令到云南人拥有天然的酸味的来源，光是日常用作调味或烹饪的水果简单一数哈，就是有很多种，像柠檬、酸番、树番茄、橄榄、青李子、酸木瓜、青芒果
野杨梅、柠檬、菠萝、酸角、梅子、青李子泡。

梨、橄榄、石榴，就是你看这一串的这个名字哈、啊，就好像我现在说的时候，口里面也就是酸爽的那种感觉哈、啊，已经被一种清新可人的酸香气息呢扑了满脸。然后由着这天生的优势，云南人吃酸呢更加的千姿百媚。那你这个云南的青芒果、酸木瓜、梅子、菠萝，蘸盐巴、辣椒粉，既是开胃小零食，又能够一口赶跑夏日的昏沉。还有这个在昆明下过小雨，就约起一起吃这个小锅米线。那个小锅米线里面一筷子呢，酸的这个腌菜，然后就是感觉呢很舒服。还有在云南吃烤肉，你的这个碟子里面总会有一点提酸解腻的东西啊，烤的那个滋滋冒油的五花肉，你一定要蘸一点呢柠檬、小米、辣蘸水，就是这个配合才妙不可言哈。然后这个在到中国另外一个地方，能够和贵州、云南搏上一搏，在酸食的普及程度上呢，大约又是广西。说这个广西人的夏天也不能没有酸，且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像广西的山水啊。这个广西的酸呢也不落人后，豆角酸、青菜酸、蒜头酸哈，这些各种各种的酸，它也是很猛、很野、很酸爽啊。广西人爱吃粉，它可不管是桂林米粉、南宁老友粉啊，柳州的各种的、贺州的、玉林的，哪样都不能没有酸笋。就是谁也不知道那酸坛子里面多的一些菜色怎么就让这个酸笋呢冒出了头。所以在广西每一条的街巷里面，所到之处呢，你都有这个酸笋的这些的味道哈。反正这个好像我觉得我讲起这些吃酸的哈，已经是很想今天必须中午或晚上就要解决一定有一点酸的。我还惦记蛮多的酸，就是我们家乡的泡菜，还有那个酸梅酱，还有这个闽南浇了几圈永春醋的沙茶面，这些就是很多很多在我们美食里面惦记着的酸哈。在暑热当头的夏日，肯定有很多人呢跟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呢，我们都希望得到一口呢命中情酸。然后你在夏天真的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不下去饭的时候呢，哎，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酸打开了我们的胃口，而且让我们也自己做的饭菜可能油腻了一点，但是哎，我们有点酸呢，就这个吃下来之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整整的炎热的夏天给熬过去了哈。所以这是在中国美食里面这各种的酸。其实我们的水果里面也是有很多水果是很酸的，但是水果的这个酸呢就被各地的人做成了这个美食里面一种酸的这个影子哈。这是今天我和大家的这个分享。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周二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